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《旷野玛纳》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九篇第十节，诗人说：“耶和华啊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”借着每天的灵修与神相近，愿我们能更多认识神，更多的敬畏他，更多的爱他，并更正确的服侍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扫罗与拿巴，我们思想扫罗与拿巴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，从第二节开始到17节，另外是24节到31节。撒母耳记上25章2到17节，24节到3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神啊，求你仰脸

撒母耳记上第25:2-17以及24-31。在马云有一个人，他的产业在加密，是一个大富户，有3000绵羊、1000山羊。他正在加密剪羊毛。那人名叫拿巴，是加勒族的人。他的妻名叫亚比该，是聪明俊美的妇人。拿巴为人刚愎凶恶。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，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，提我的名问他安，要对那富户如此说：愿你平安，愿你家平安，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。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，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，我们没有欺负他们，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，可以问你的仆人，他们必告诉你。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，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，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。”大卫的仆人到了，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，就住了口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：“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，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？”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，照这话告诉大卫。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：“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。”众人就都带上刀，大卫也带上刀。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，留下200人看守器具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：“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，主人却辱骂他们。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，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，没有受他们的欺负，也未曾失落什么。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，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。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，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。他性情凶暴，无人敢与他说话。”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：“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，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，更求你听婢女的话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，他为人果然愚顽，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。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，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，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。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虽然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机弦甩石一样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亏。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婢女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撒母耳记上25:2-17以及24-31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38，撒母耳记上25:38，经文说道：过了10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撒母耳记上25:38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撒母耳记上25:38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过了10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撒母耳记上28:38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扫罗与拿巴。当大卫不需要一直注意躲避扫罗时，我们可以更清楚看看他在流亡期间的生活状况。拿巴的事件或许可视为大卫如何做王这一叙事的打岔。有人认为在撒母耳记上25这一章里，拿巴他的名字意思是鱼丸，也用来代表扫罗企图要毁灭大卫的行为。和24的情形一样，大卫也称自己为拿巴的儿子，以及事实上他可以杀了拿巴，但却没有这样做。或许这是要让读者联想起来，拿巴可能是一个昵称，反映他的个性，而不是他真正的名字。他是一个大富户，他庞大的家业是在加密附近。扫罗曾在那儿建立一座纪念碑。拿巴显然是扫罗的支持者，虽然他对大卫的轻视或许只是他平常对人轻视的表现，而有才干吸引人的亚比该就会支持大卫。大卫在圣怒中曾发出和扫罗一样的咒诅，但亚比该相信大卫必要做王的说辞拦阻了他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：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扫罗与拿巴这个题目。当大卫不需要一直注意躲避扫罗时，他从隐基底转回马云。在马云有一个人，他的产业在加密，是个大富户，有3000绵羊1000山羊。这人正在加密剪羊毛，他名叫拿巴，是加勒族的人。他的妻名叫亚比该，是聪明俊美的妇人。圣经说拿巴为人刚愎凶恶。大卫在旷野听见拿巴剪羊毛，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：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，提我的名问他安。拿巴曾受过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保护的好处。大卫派人请他把手中所有的随便赏赐一点给他们。大卫很谦卑地称自己是拿巴的仆人和儿子。他的仆人忠实又得体地转达了大卫的话，心想必能满载而归。但想不到拿巴粗暴地回绝了大卫打发来的仆人，说：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，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来的人呢？同是犹大人，大卫落难时，拿巴竟视大卫为亡命之徒，说出这番羞辱大卫的话。套用中国俗话，大卫的处境真是龙困浅滩遭虾戏， 虎落平阳被犬欺。余湾人果然说的是余湾话。大卫跟随他的人本来指望拿巴知恩图报，供应他们部分的生活所需，但因为拿巴的为人，他的刚愎，从仆人口中所听见的竟是这番不堪入耳的亵渎羞辱的话。大卫听后怒不可遏，因为感到被拿巴冒犯，深感受辱，血气就上来了，随即对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。众人就都带上刀，大卫也带上刀，要亲自去教训拿巴。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，留下200人看守器具。大卫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他感到再也不能忍受所受到的羞辱，想到他和跟随他的人在旷野为拿巴看守所有的，以致他一样都不失落，拿巴竟然对他以恶报善，一气之下决意要除灭凡属拿巴的男丁，这绝不是合神心意的人应该有的举动。大卫的怒气这是就像扫罗，像扫罗灭城那样可怕，甚至说出若不然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这样的狠话。扫罗曾经授权多益屠杀挪伯的祭司，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，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。即便别人向我们以恶报善，我们也不该后悔自己行善，因为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回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但大卫在气头上差点变得跟扫罗一样。撒母耳记上14:44，经文记载扫罗说，约拿丹哪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。还好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，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，主人却辱骂他们，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，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，也未曾失落什么，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，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。仆人在话语间还了大卫一个公道，仆人在亚比该面前替大卫讲公道话，并催促亚比该，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，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，他性情凶暴，无人敢与他说话。拿巴是脾气很坏很难沟通的人，圣经说他是坏人，是个恶霸，这正好影射扫罗，因为扫罗就是这样难以沟通。撒母耳记上20:27-33记载，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是空设，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，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？约拿丹回答扫罗说，大卫窃取我容他往伯利恒去。扫罗向约拿丹发怒，对他说，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，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，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，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。仆人预感大祸即将临头，亚比该听到后感到事态严重，决定要亲自出面处理。他当机立断，急忙将200饼、2皮带酒、5只收拾好了的羊、5细亚烘好的穗子、100葡萄饼、 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，对仆人说：

严肃。亚比该见到大卫，就急忙下驴，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。他伏在大卫脚前说：“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。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，更求你听婢女的话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，就是鱼丸的意思。他为人果然鱼丸。”亚比该为丈夫无知的行为缓颊，请大卫原谅拿巴，因为他缺乏智慧，厚颜无耻。扫罗后来在撒母耳记上26章对大卫说：“我是糊涂人，大大错了。”亚比该接着说：“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，取流血的罪，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”亚比该知道，阻止大卫亲手报仇、取流血的罪的不是他，是永生的耶和华。可见她是一个敬虔的女子。他接着说：“如今，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。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就是稳固的王朝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虽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至于你仇敌的性命，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机弦甩石一样。”大卫在饱受委屈，甚至已经到怀疑自己的日子，听见亚比该从神而来的话，让他知道神眼中的真相，并提醒大卫，他的角色是为耶和华征战，而不是在小事上过不去，寻求报复。但亚比该暗中送的礼物，就挽回了大卫的怒气，一番良言善劝，更及时止息了大卫的冲动。亚比该劝大卫：“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亏。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婢女。”亚比该照着大卫当得的尊荣，尊荣了大卫。他说的话极为得体，就软化了大卫的心，消了他的气，使大卫不做出日后会让自己后悔的事，而是有信心再一次把自己交给神，耐心等候神。亚比该一如圣灵，拦阻大卫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使大卫没有成为像扫罗那样的愚顽人。诗篇37篇第八节，大卫年老的时候说：“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”34节又说：“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”大卫跟神的关系一向亲密，他意识到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，就对亚比该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，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，流人的血。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，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，到明日早晨，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。”英国清教徒弗拉维尔评论说：“亚比该是一个谨慎并善良的妇人，但是非常不合适的被许配给刚愎的拿巴。当扫罗不肯照神的命令灭绝亚玛利人，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扫罗

整个人就开始走样了。大卫收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，对他说，我听了你的话，准了你的情面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。一场风暴就这样过去了。亚比该回家后，见拿巴在家里设摆筵席，如同王的筵席。大卫必要做王，但扫罗仍然贪爱王的筵席，不肯离开他的王位。拿巴在他的筵席上，就要扫罗在他的筵席上。这是箴言三十章所说的，使地震动，连地担不起的，仆人做王，与万人吃饱。拿巴吃喝快乐，大醉一场。到了早晨，醒了酒，亚比该将这些事都告诉拿巴，他才晓得自己闯了大祸，差点丢了性命，就吓得魂不附体，身僵如石头一般。大约过了十天，心有余悸的拿巴在神亲自动手击打之下死了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，就说，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生了拿巴，羞辱我的冤，又阻止仆人行恶，也是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。后来神为大卫报复扫罗，使他像死狗一样的死在基利波山。亚比该后来就嫁给大卫，大卫失去了属血气的米甲，却得到了属灵的亚比该。经过这次风波，大卫更确信要等候耶和华，凡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何等奇妙，你启示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，让我们仿佛从你的角度看见大卫真实的处境。你保护他如包裹宝器一样，却是好像一时得势的扫罗如同拿巴，在你击打之下性命被抛去，如用鸡旋甩石一样。主啊，在是非不分的年代，人心忧虑去而不深，一句良言就使心欢乐。从圣灵而来的安慰，从你话语中所发出的亮光，何等令人惊喜，使我们重新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教导我们默然倚靠你，耐心等候你，不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，而因为你的话能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。
3: 与你有约时分，与你有约在神的救恩里。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，你我又相会在与你有约了。不知道你怎么样，小时候我最怕我爸，他进门第一件事我们都要看他的脸色，要是脸色不好，四个孩子整晚都不太敢出声。女儿还好，儿子们他可不惯着，问我俩哥哥话都答得小心翼翼，生怕哪一句说的不对就惹来一顿骂，那是一种纯粹的害怕。后来我们长大了，读书工作成家，慢慢发现那种害怕变了，我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躲着他，反而开始理解他当年的那些严厉。孩子们依然尊敬他，但那种尊敬里没有了恐惧。这件事我想了很久，就是害怕和敬畏到底有什么区别？在你爱里没有惧怕，一起来收听。

是啊，害怕和敬畏到底有什么不同？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害怕让人躲开，敬畏让人靠近。害怕的本质是一种威胁感，你怕一个人是因为他能伤害你，或者曾经伤害过你，那种感觉让你收缩、防备、保护自己。你在那个人面前不敢说话，不敢犯错，不敢做自己，你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离开那个地方，或者尽快结束那种状态。然而敬畏不一样，敬畏是一种带着向往的敬重。你钦佩一个人，不是因着他对你施加压力，而是因着他身上有某种值得你仰望的品质。你不会因为敬畏就躲开他，反而因为敬畏愿意靠近他，向他学习，以他为榜样。害怕让人躲藏，敬畏让人仰望，这两种情感看上去都像怕，可骨子里完全不同。孩子对父母害怕容易，敬畏很难。家庭里很多孩子小时候对父母是害怕，长大了就变成叛逆。原因很简单，害怕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怕了，而是恨。你限制了他十几年，他心里积压的全是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窒息感，等到他有能力反抗的那一天，就把所有的账一起算。这不是孩子的错，这是关系的错。如果一个孩子从小被管教的方式是你不听话我就不要你，你再闹我就打你，那他永远只能学会害怕，他学不会敬畏。敬畏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，就是你爱他，他也相信你爱他。阿爸天父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乐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1: 与你有乐。说到敬畏和害怕的区别，再来看看单位和领导。怕老板的人不会真心做事，换到职场上逻辑也是一样。怕老板就只想躲着他，能不汇报就不汇报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神经是紧绷的，是消耗的。这样的关系里谈不上忠诚，谈不上认同，只是利益交换。但如果你对领导有一种敬畏，你认可他的判断力，信任他的方向感，你会更愿意主动沟通，主动承担责任。你不怕在他面前暴露问题，因为你知道他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惩罚你的。一个团队里，如果成员都怕领导，那这个团队看起来安静，底下全是暗流。那如果成员对领导是敬畏，这个团队有真正的合力。害怕让人闭嘴，敬畏让人开口。闭嘴的团队出错不多，但也不会出彩。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，一起来收听。

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和你聊聊害怕和敬畏，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因为这通常关系到你我和主的状态。说了这么多，敬畏比害怕好，但有一件事需要清楚，就是不是所有的害怕都要被消除，比如对危险的害怕。你看到悬崖会腿软，那是在保护你。比如对越界的害怕，你走到某些边缘时心里发紧，那就是边界感了。比如对作恶的害怕，你怕自己变成坏人，因为那是良心的底线。纯粹只有害怕是虐待，完全没有害怕呢，那是放肆。人需要保留的是那种健康的怕，那种让你我知道边界在哪里的，而不是让人不敢呼吸的害怕。敬畏的心，一起来欣赏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说到敬畏和害怕，让你我再回到那个最朴素的画面。一个孩子如果只是怕父亲，他会在父亲面前小心翼翼，但他不会在父亲怀里安睡。而一个孩子如果敬畏父亲，他会遵守父亲设立的规矩，同时也知道那个规矩背后是保护，不是压迫。他不需要逃跑，他可以留在那里安心地做自己，同时记得有些界限不该跨过去。这种关系是人跟人之间最踏实的那种，对父母是这样，对老师是这样，对领导是这样。如果能学会把怕转化成敬，如果躲可以变成靠近，很多关系都会松一口气，很多冲突都会被化解。因为害怕隔离人，敬畏呢却连接起了人。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怕的胆量，而是不因为害怕而远离的那份信任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身边正好有一个人，你对他既尊敬又不怕开口，既顺从又不觉着委屈，那恭喜你，你已经拥有了一种很珍贵的关系。好好珍惜那个愿意让你如此对待他的人的同时，好好敬畏你我心中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敬畏你。一起来收听。